请来收听的朋友视频一百空九片，本片的票对是代笔的诗，只是诗中含着保护的思想及祈祷，亲像甲代笔的精神求起未相合。但是咱啊对属灵的观点来看，代笔是徛伫先知的地位顶，预言将来审判时，撒旦甲伊的部下的确受严厉的刑罚。看到第六到第十九节，也咒诅的话，并不是代笔在咒诅敌人，乃是代笔用敌人咒诅伊的话。第四节讲，伊甲我做受敌，伊报我的痛，但是我专心祈祷。可见代笔想咩，伊无反应，真安静无讲话，只是专心伫遐咧祈祷。咱知影。代笔的经历是基督受苦的目标，所以代笔的时阵所拄到，除了基督以外，并无其他的办法。为什么代笔所听的人竟然真多代笔的仇敌呢？这就是亚利比先知所讲的，人的心比万米拢开窄，歹啊到极点。代笔所听的人反倒当真多伊的仇敌。这是伊苦上加苦，就是讲明了人性败坏。在求得怎样对待代笔呢？第三节安尼讲，因为说我讲怨恨的话，佮无故的伫遐讲拍我，实属因怨恨的话是合理的。我相信代笔有法能伫遐忍受。总是对代笔受得嘴中出来坏话，却拢是无确实的。因为歹人的嘴甲开诈人的嘴，已经敞开攻击我。因用白擦的指头对我讲话，而且代笔称因做歹人甲开诈人，因为因的嘴是敞开的。咱的嘴应该怎样呢？咱若看以西结书，咱就会知影。伊世界的嘴是敞开的，但是有时阵伊的嘴讲未出话来，伊的嘴啊贴上膛，有亲像未讲话，但唔是永远的未讲话，后来也阁是会开嘴的。因为上帝有时阵予伊无要讲话，但若到上帝叫伊传话的时阵，伊的嘴就敞开了。咱要学习以西结的榜样，咱无必一直开嘴讲话，因为灾厄是对嘴出来。为真多的人不但家己拄着灾厄，也会连累到别人拄着灾厄。新约圣经里面有教训讲，咱要掠着家己的舌头，在开灾的人甲歹人唔肯关嘴。一直开嘴，因用白擦的舌头来诽做各款假的代志来攻击代笔。主要所讲，你的话是就讲是，唔是就讲唔是，那是最最讲就是出自恶者的。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七节，派人用白擦的舌头来攻击开谤人，到尾有无报应呢？对第六节下面每一个愿的字，就是圣灵在那宣判歹人应该得的效果。歹人怎样来攻击诽谤别人呢？上帝也照样凭着伊家己的话来定伊的罪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，咱伫遐来参考。代笔的痛苦伫倒落呢？第五节讲。伊向我以歹报复，以恨报痛，所以无怪代笔伫咧受苦的时阵，袂为无安尼的祈祷讲，伊受审判的时阵，愿意出来担当罪名，愿意的祈祷，愿正做罪。第七章，奇怪歹人也会祈祷，这真是出了咱意料之外。但是因哪祈祷哪有罪？因为因一面祈祷，一面伫遐咧犯罪，因以为伫上帝面前也会通讲口是心非，因心中无上帝。

第十五节、第十六节安尼讲，愿遮做常常伫耶和华面前，予伊的名号断绝在世，因为伊无想是恩，却逼迫困苦伤痛的人甲伤心的人，要将因治死。歹人做歹，专专想要害人；歹人害人，何人伤心也无够热。第十七节安尼讲，伊爱咒骂，咒骂就是念到伊，伊无欢喜，福禄福禄就离开了伊。唔信的人心内充满罪恶，因喜爱咒骂，咒骂人的话，往往是对嘴而出。咱做信徒的，要立着家己的指头，不然你若咒骂人，咒骂就会临到你。咒骂人的的确会吃家己的鸡子。咱对人的嘴内所发的声音，就让人知影伊心内如何。一个无爱福禄的人，绝对袂会讲出让人欢喜的话。我常常对人讲，要操练舌头，要讲造就人的话，要讲让人快乐得安慰的话，安尼才有法能得到福禄。请会记得，你若讲什么，什么就临到你家己身顶。所以兄弟朋友，求上帝立着咱的舌头。真侪人听到为别人来听，只想到别人，无想到家己，这是真危险的。喜爱咒骂的人，到了有一日，咒骂会亲像衣服穿在伊家己的身顶，众人的咒骂也要归在伊的身顶。这是对耶和华也所受的报应。第十八节、第十节，耶和华是公义的上帝，也是施暴的上帝。

代表在上帝面前祈祷说，出在恩召的愿你舒服。第二十八节，我都感谢主，基督会转变大事，派人的召命变成祝福临到代表的心灵，在这前代表受派人的召命诽谤，精神方面受到极大的痛苦。他说，因为我困苦穷困内心受伤，受伤到什么地步呢？他说，我亲像日影渐渐的偏斜入去，我亲像红糖受倒出来，日影偏斜，太阳西沉就黑暗了。代表内心受伤，亲像在黑暗中继续生活。虽然伊的身体极其的软弱，但是伊觉得必须紧接基督，才会蒙上帝垂听。紧接基督是要紧的。当主耶稣在世的时阵，学生赶鬼赶未出来，主耶稣也好因信紧接基督。代表是一个国的元首领袖，竟然受因的侮辱，伊至高看起伊的拢摇头，逼得代表无路通行，就到上帝面前呼求讲：耶和华我的上帝，求你帮助我，帮助我，照你的慈爱拯救我。我老感谢主，代表的上帝帮助了代表。

第二十七节安尼讲，何因知影这是你的手，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。当咱来到上帝面前，感谢基督，上帝就施行奇事，何人知影这是伊的手？耶和华的膀臂并不是缩短，未为拯救。上帝的膀臂是施行拯救的。什么时阵上帝膀臂会再撑出来呢？就是咱求告上帝的时阵。单单基督也无够热，基督的态度也非常的重要。摩西在红海边底下咧求告，耶和华上帝就责备讲：“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”咱来到上帝面前要欢喜，无管外面所受的痛苦如何，耶稣来出的信心的基督，内心的确会感觉到平安而快乐，因为心中的喜乐就是基督蒙上帝答应的眷顾。咱在上帝面前千万无要悲哀，伫遐来发怨言，要做做恶路倾泻。代表讲，我要用嘴极力的伫遐来倾泻耶和华，我要伫众人的中间恶路伊。第三十节安尼讲，这是雅各一切难处的秘诀。诗人的经历甲咱讲，哪受痛苦，就哪要倾泻上帝。或者有人讲，在痛苦中，怎会伫遐来懊恼呢？事实上，当你将门关上，极力倾泻基督的时阵，上帝就会将人的咒诅变成做祝福，将你伤痛变成做欢喜。这是非常奇妙的事实。耶稣，你来相信，松担，伫遐真悲伤的埋怨。魔鬼就真欢喜的底下拍手。什么时阵你称赞上帝，你感谢上帝？什么时阵魔鬼就逃走了？什么时阵你阿罗上帝？什么时阵上帝就跟你同在？当你称赞阿罗上帝，上帝就立刻站在你的正边。这伫记载三十一节，迄个时阵救恩就临到你。你就会看到歹人甲亏债的人伫遐减少倒落去，因为报应是对耶和华下来。所以大伯讲，但我要专心祈祷，我要专心祈祷，请会记得，成功的秘诀就是祈祷的德性。